0: 上面差一点补了上一个坡上去，第六次十二次摔跤了，所以就上面摔一点水，他车能差一个五分钟左右。
1: It's a consistent sign.

0: 好的。
1: 好，他就是那个状态好像。
0: 我的，我没事，他说，没事，我没有，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没法找，没法发。嗯，
1: 发展
0: 是发展的，嗯，发展的话，发展的话，想发展的是在前面的不是一个能力的上我不管你不表现是这是个东西给部队那个走班啊你往这样子。
1: Je vais faire un peu de temps.

0: 你会飞往这个航班。
1: 好，你是人力航班好的。
0: 来到了苏黎世今天的旅行时间之内的时候他们上面很大破地哥来不及了。
1: 现在我是你的旅行时间好的。

0: 老头上，然后往里走，那边你有多少克拉？你是不是你正在说多少？
1: 那他这边上
0: 空
1: 的作业多，发了，你就空的上发了，那个那个呢？